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

毕竟接下来就是双休日了，经过一周的忙碌，迎来双休日，心情就特别的舒畅，尤其在这炎炎高温之下呀。可以说这两天啊，我们的永城高温与强对流是并存的，本轮高温堪称是入夏以来最强了，呈现了三大特点，强度更强。此前高温多在35到37度之间徘徊，而本轮的高温直接站上了摄氏37度到39度，局部逼近了摄氏40度，范围更广，不再是局部。

搓麻绳一样的搓出水平的一个涡管，再向被雷暴云中猛烈的上升的气流顶到了竖直，从云底伸出并保持高速的旋转，上下连通方可成型。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都是成不了事儿的，而且门槛极高。此次未能接地，或者是与这个涡旋能量后劲儿不足，还有城市高楼群破坏了其旋转结构有关系的。然而即便是这一只未能落地的幼

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建议，纷纷购买这个圆滚滚的雷霆大冬瓜的人增加了不少。市面上常见的冬瓜真的能够给自己和宠物消暑吗？尤其这猫咪专属的天然凉感抱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消费者和商家如何看待抱冬瓜走红的现象？从物理特性上来看呢，抱冬瓜降温确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曾文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冬瓜含水量在95%以上，其比热容要较大，因此吸收热的能力就是比较强的，表皮的温度通常要比室温低上摄氏3

商家推出的天然凉感抱枕，猫咪洗着不撒手。将普通农产品与宠物陪伴场景结合，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还有什么叮咚买菜呀、等等，都出现了这样子的，给宠物降温，给猫咪降温等等。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接住这波流量。当平台商家借势营销的时候，本地的种瓜人表示，这股网络热风似乎并没有吹进自家的瓜地呀。来自鄞州区五乡镇的毛女士说，自家地里正好有一批吃不完的大冬瓜，是我父亲种的，一共八株，长出来的瓜各

全放大，容易制造伪需求，而热梗变成的红利仍然集中具备内容运营能力的大型生鲜的电商平台，个体户真的是难以真正分享到流量红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自身需求理性消费比较好。

这炎热的夏日啊，为了解暑，很多朋友们都开始去游泳还有洗澡。有市民通过宁波民生一点通

开放，室外大池一半用于培训，另一半在下午5点后向散客开放。这样安排是为了避免培训学员与散客互相干扰，确保双方的安全。泳池每天总计换水量达6-700吨，其中人流量最大的二楼室内泳池日换水量350吨以上。此外，每天闭馆后，工作人员都会使用自动吸尘器来清理池底。而至于说水体雾蒙蒙现象，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夏季水温高，新入住水池后出现的雾化现象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而水中有创可贴等漂浮物问题，表示已经安排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打捞处置了。所以如果说您发现

0: 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收听上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出去吃太贵，长期点外卖怕不健康，每天做饭又太麻烦，于是一周备餐因此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一周备餐是指将一周所需食材集中进行预处理，分装后冷冻保存，每次用餐前再取出来加工的一种备餐模式。社交媒体上有着丰富的教程，但是不少网友也担心啊， 这样的吃法是否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专家指出，它是由食物中原本无害的硝酸盐变身而来的，而这种变身取决于四个核心变量：温度、细胞完整性、催化介质和时间。

此，营养师陈倩怡说，像蔬菜沙拉这样的生食，切碎蔬菜会直接导致细胞液的渗出，常温下放置，亚硝酸盐生成极快。此类生食最好是现切现吃，或者是在摄氏4度以下冷藏，而且不超过12小时。而食品卫生教研室博士于海涛说，高温沸水会使

良好，几乎没有亚硝酸盐，冷冻全程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如果冷冻前食材已经是萎缩腐烂，在室温中放了很久，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亚硝酸盐，低温并不会破坏其结构，解冻后的含量也会不变的。所以啊，为了降低一周备餐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专家建议在分装时要阻断氧气，冷冻并非是真空，推荐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

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一首《花开忘忧》，温情治愈的天花板了吧，非常出圈的春晚金曲啊，歌词围绕着暮年相守，时光遗忘来落笔，生活化的烟火意象满含着温情，而周深则是用他的气声呢喃故事的情景，在高音部分升华了整首歌曲的情绪，花开忘忧。

好，来推荐到的是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张烨一起来合唱的这一首《灯火里的中国》，民族加流行，跨界经典，非常主旋律的一首歌曲。美声民族唱腔再搭配上细腻的流行唱法，一柔一哄，相得益彰。旋律也是温婉大气，描摹了万家灯火、山河盛世的美好图景。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户

0: 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27到37度，27到37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2: 近日，我县首批于提前预约就能享受定制化出行服务，城乡公交迈入车随人走的智慧出行新时代。
3: 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6: 还给我，还给我啊！
5: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6: 给他手机。
7: 到熊公园，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8: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

0: 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号到九号都是增开，比如说上海南到宁波的距7531次，宁波到上海南距7544次。7月31号到8月2号，8月7号到9号，8月14号到16号，8月21号到23号增开上海虹桥到宁波距9443次，宁波到上海虹桥距9450次。那么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提醒旅客，目前呢正值暑运期间，这个铁路持续加开列车，车站客流处于高位，建议旅客呢乘车之前提前一个小时以上到站去候车啊，注意这个车次开到点的变化，妥善安排你的行程。那如果说还没有买到这个暑期车票的旅客呢，你可以尝试使用12306的官方网站，12306手机 APP。

充足的时间。那许多城市呢有两个或者说两个以上的火车站，所以出行之前啊，大家一定要去看清楚啊这个票面的一些信息啊，千万不要因为跑错乘车站而耽误了你的行程。

总票房，韩预售已经是突破了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那今年这个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呢，也是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多种类型。其中呢，这个喜剧片格外的亮眼哈。喜剧动画片《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那故事呢，是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的。然后在密集笑点之外呢，也是传递着彼此的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那当时这个影片上映8天就取得了超过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也成为这个暑期档一匹黑马。那不仅如此啊，这个电影呢还将会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

银行天元啊，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危急时刻啊，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那么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另外，央视新闻人物访谈栏目《影坛》在影片上映前对话了电影主创导演张迪沙，动情地说：“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当你心中相信这件事的时候，在遥远的未来给了你一点点回响，那个是很动人的。”啊，那主演吴磊呢，也是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啊，众人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为了救援2035年的人哈，拧成了一股绳。

好，这两天这个天气非常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吧。本轮高温啊，堪称是入夏以来最强哈、啊，呈现了三个特点哈、啊，强度更强。此前这个高温呢，很多是在35度到37度之间徘徊，那这一轮呢，直接是站上了37度到39度了，啊，可以说局部逼近40度。第二呢，就是说范围更广了，不再是局部单点爆热，而是全市大部分统一烧烤模式，耐力更久，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中间呢没有明显的降温喘息的机会。

美国呢，数值预报呢，甚至是偏向8月8号到9号早晨在浙江南部或者是福建北部登陆。但是这个路径关键取决于后期台风的强度哈、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它的形状啊。那么等到下周呢，才能够逐渐的明确。目前呢，也不能够定论哈，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直接的影响。那么面对晴热为主、雷雨为辅这样的天气格局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个呢，就是说要避开中午啊12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要做好防晒补水。空调呢，建议设定在26度左右。第二呢，就是说午后啊，随身带一把伞，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快的进入室内躲避，千万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一些物品附近呢去停留。

0: 生煎包子滋滋作响的美味。
1: 人民广场到了，请乘客带好随身
0: 听。五号柏林的唱片店里，流连忘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

一片桉树叶。可你知道吧，其实考拉之所以嗜睡，并不是因为它懒得动弹，而是因为它唯一的食物桉树叶是有毒的啦。它老是睡觉是中毒之后的症状。考拉没有汗腺，水分消耗很慢很慢，一般它不喝水，所以一般呢考拉都不下树。但是如果你在路上看见一只下了树的考拉，请千万要喂给他们一口水喝，因为这家伙那么懒，要不是渴极了，他才不会下树嘞。澳大利亚的动物懒是懒，懒到什么程度，恐怕还是要吓到咱们的。他们懒到就连

0: 传天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调研防汛防台工作，录音报道，还至379只燕鸥幼鸟，我县为新一代神话之鸟集体上户口，象山落地海洋经贸特色外汇服务站，录音报道，车随人走，我县城江公交迈入预约响应时代，西街延伸段工程全面完工。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县委书记罗先兵在调研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循迹溯源，重温嘱托，以人

做好在建涉水工程平安度汛，把短板补起来，应急准备要再充分，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开展实操演练、案例复盘和压力测试，锻炼干部能力，加强与省市平台数据共享，加强气象、水文、海洋等数据预警监测，立足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标准，夯实应急基础，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跟得上、人员撤得出、安置稳得住。指挥体系要再强化，确保指令畅通、协同高效，强化责任到人，全面落实以主要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防台责任制，强化条块同责，凝聚形成全线上下一盘棋的强大合力，强化制度刚性，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重大信息报告等制度，确保通信畅通、指令通达、响应及时。日前，在九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场极致而特殊的身份登记工作悄然完成。20名志愿者驻岛3天2夜，成功为379只燕鸥幼鸟环制并体检，其中7只为中华凤头燕鸥。请听记者。

企业，年外贸进出口规模持续攀升，外汇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象山县外汇服务站由中行象山食谱支行专岗驻点，该行已完整取得经常向下外汇业务经营资质，可全面覆盖区域外贸企业日常收结汇、购付汇等基础业务办理需求，并建立了基础业务就地办、复杂业务联动办的分层服务机制。日常基础的经常向下外汇业务由外汇服务站就地办结，实现企业外汇结算就近办、快速办，省去企业往返县城办理业务的跑腿成本。针对企业提出的境外投资、外债登记、跨境担保等资本向下复杂业务需求，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加急速联动服务机制，由外汇服务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上级行外汇专管员，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咨询、前置材料预审，再移交业务机构完成后续办理，避免企业多头跑、反复问，大幅提升外汇业务办理效率和企业获得感。

0: 有效地减少车辆的空驶率、资源浪费等情况。
1: 据了解，339路、340路响应式公交目前处于试运行过渡期，8月1日起5间下午平分时段将正式实行无预约不发车运营。
2: 记者张维海报道。日前，西街延伸段兴建工程全面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该延伸段道路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丹西街道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出行条件，有力助推西片区城市功能持续升级。该项目位于丹西街道西街，2025年7月开工建设，终点对接城西路，属于兴建市政道路工程。道路总长约248米，路宽18米，采用标准化断面设计，分别设置3米人行道、2.5米非机动车道、7米机动车道，双向配套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工程建设内容涵盖道路主体、给排水、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道路照明等全套配套工程，功能配置齐全。自工程启动实施以来，县城投集团全程统筹协调，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靠前一线破解施工堵点，同时紧盯工程质量与安全不松懈。建设全过程坚持民主导向、问题导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最后是一组简讯，通讯员王陆宽报道。近日，西周镇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您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周
3: 报。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

0: 婷婷，我们回家吧。
1: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之前有一次，我打开我车辆的后备箱的底板去找那个备胎，结果呢，真的是让我诧异了很久。车上四条轮胎啊，感觉上一个个都是

溜秋的，特别特别像是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不匹配的轮胎啊。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配一个那么小的轮胎啊。那么我今天再来聊一聊这个汽车备胎为什么会又小又窄吗？难道是厂家比较抠门吗？话不多说，先上结论。汽车备胎之所以设计的比较小呢，主要就是因为它本身啊，其实就是一个应急的工具，不是说

率是很低的。如果说做成和正常的轮胎一样大，不仅比较占地方，增加成本，那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所以呢，厂家就选择了够用就行的设计，让它在轮胎爆胎的时候临时能够帮车主开到维修店就可以了。首先啊，我们需要知道汽车上的小备胎正式的名称叫做非全尺寸备胎，也有人叫它临时备胎或者甜甜圈备胎啊。它最核心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当正常的轮胎突然间坏掉的时候，它能够临时的帮助车辆移动到安全的地点或者是维修店。注意，是临时移动，不是恢复正常。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外面，比如说有时候啊，突然间自己的鞋底开胶了，你路边买一双10块钱的塑料拖鞋，然后先让大家走回酒店，它确实能够走，但是你不可能长时间的穿着它啊，因为会把鞋子穿坏掉。所以小备胎也是

那能不能放呢？答案肯定是可以的呀，但是你的代价就是后备箱的地板被抬高了，储物空间偏小，像婴儿车、行李箱、年货礼盒都得排队入场喽。而小备胎普遍是比较窄的，可以安安静静地躺在后备箱底板下面，周围呢还能够塞下千斤顶啊、扳手以及是拖车钩。

0: 备胎的理由啦，你们了解了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7度左右，局部地区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阵雨或

听众朋友，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7月30号呢，招商银行宁波分行向宁波的一家市属的优质国企发放了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是1年。这笔贷款呢，以 DR001 为定价的基准，成为浙江省首单以 DR 为利率定基准的企业的

绝非省钱的小事儿，而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轻则行政拘留，重则涉嫌犯罪。所以请广大车主呢自觉诚信的缴费，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了。同时呢，停车场需要加强设备的巡查，及时的封堵管理上的漏洞。

提到毒蛇呢，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脚背一凉。今年关于蛇的新闻很多，各类辨别毒蛇、蛇伤的急救的方法也在民间的四处的传播。有人靠外形来盲目的判断蛇的种类，有人被咬伤之后呢，照搬土方法自救，反而会加重伤情，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期。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规范被蛇咬的急救常识，帮助大家理性的应对蛇类，安全度过夏季的蛇的活跃期。

垂危，医生说呢，头部离体可能是通过脊髓反应进行攻击的。72岁的诸暨的张大爷，被咬之后呢，还躺在床上，他说我的手臂好不容易保住了，他不是被一条蛇咬伤的，而是被一个眼镜蛇的头咬伤的，一度呢生命垂危，经过医院的紧急救治呢，还有科学团队、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呢，才让他闯过了难关，保住了性命。在5月的一个下午呢，天气已经比较炎热了，老钓友张大爷就选了一个人迹罕至的河边的钓鱼，结果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地盘。凭借多年的户外的行动经验啊，张大爷认为退缩以后遭到攻击之后呢，

0: 乱切伤口、敷草药或者剧烈的奔跑，也可使用微信小程序叫赛恩基急救网络，就可以找到附近有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来进行救治。
1: 5000人的大型研究，科学家们通过分析血中的蛋白质数据，估算了身体11个重要部位，包括大脑、心脏、肝脏、免疫系统等的生物年龄。最终发现，大脑和免疫系统保持年轻态，或许才是抗衰长寿的关键。

研究发现，身体部位衰老的数量越多，死亡风险就越高。拥有2到4个部位加速衰老的人，死亡风险会增加2.3倍。拥有8个以上部位加速衰老的人，死亡风险会飙升至8.3倍，其中60%的人是在15年内离世的。年轻的身体部位多，等于必然长寿吗？答案是错误的。研究发现，单纯拥有多个年轻身体部位，死亡率与常人差异不大。

的关键。大脑年轻，死亡风险会下降 40%。 免疫系统年轻，死亡风险会下降 42%。 同时拥有年轻大脑加年轻免疫系统的人，死亡风险会直降 56%。 在长达17年的追踪中，普通人死亡率约 7.92%，而这个超级幸运组的死亡率却只有 3.5%。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通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合理搭配食材的种类，为大脑提供更多的高质量营养燃料。具体来看，高纤维低脂饮食是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果蔬和粗粮不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大户，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蓝莓、草莓、菠菜、洋葱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豆类和坚果

保持扩张状态，确保脑组织获得充足的血液和营养供给，这也是延缓大脑衰老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若想让大脑衰老的慢一些，关键就在于多用脑哦。第三，要重视社交活动。社交可以避免和缓解焦虑和抑郁，亲朋好友的欢声笑语是可以解除烦恼的。生活中要多寻找与亲人、朋友和其他人

0: 你吃东西的时间，温暖胃才温暖心嘛。
1: 嗯哼，
2: 说到这个吃，南北一直都有好多有关于吃的争议，比如说每一年的各大节日都会产生这甜咸之争，不禁让很多人把甜和南方人画了等号，把咸和北方人画了等号。但你要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可是孕育出了南北千百种风味的特色小吃啊。在泱泱中华美食里面，有这么一道甜品，是让南北方的人都逃不开对它的痴恋呐。

0: 12:30。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敢请那么多的

0: 听等你来。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21号是世界二次。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啊，

这情景很像金庸笔下一千年前匆匆赶路的旅人，在风雪中的枫林渡口，那家茅草小店，大家等着雪停，明天又要各自赶路了。 在同一章节，陈小青也对他这种大半夜独自一人跑出来吃宵夜的行为做了解释。他说，这大概算是对抗无趣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吧。毕竟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生活过成日复一日的机械枯燥的样子，所以大半夜出来觅食， 悄无声息行驶在北京的冬夜里，搜索路边哪怕是仅有的一盏小饭馆的灯光，进去哪怕真的就是喝一碗白粥，那种温暖都能渗透到骨髓里。除了观察食客之外，陈小青还喜欢跟那些店主店员打交道。在书中，陈小青也记录了一些

开始琢磨起另外一件事儿：这家店生意这么好，饭菜这么好吃，怎么就不扩大规模呢？为什么就只在中午营业呢？换句话说，你们为什么有钱不挣呢？关于这些问题，店主回答的倒是很利索。他说，下午我们娃儿就放学了，要做作业，怕干扰。随后他还一脸自豪地说，要知道我们女儿一直是年级的前五名哦。陈小青问，那女儿将来去外地读大学你咋办？这位店主想了想说，那我就去陪读。陈小青不由感叹了起来，他说，几乎每一对中国父母都有天然溺爱孩子的心，

说得好，叫没有什么不能用一顿饭解决。用陈小青的话说，那就是食物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便捷的媒介。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啊，吃饭就是一种社交活动。作为一名资深吃货，陈小青还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了三种最好的社交食物，它们分别是春天的螺丝、夏天的小龙虾和秋天的螃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都得上手，所以你就不能刷手机了。陈小青说，我这本来是句玩笑话，没想到这都能被啪啪打脸。为什么呢？因为有的餐厅已经给客人增设剥小龙虾的专项服务了。陈小青随后吐槽道，好吧，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陈小青曾说过，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在他眼里，吃这件事儿必须得有真朋友陪着，才能真正吃出滋味来。能吃到一起的人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而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那么一些能跟他吃到一起的人，他们组了一个局，叫老男人饭局。这个局的组织者是陈小青的朋友老六。老六大概从20年前就开始频繁和朋友们组局吃饭了。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但都自称老男人。陈小青曾调侃道，

这下半部分是陈小青很多年后才听到的。原来那次去看望同学，陈小青的父亲并不是自己去的，跟他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女生，两个学校中间这段路有十几里，中途肯定会饿，必须吃点什么。 所以在遇到那个烧饼摊的时候，陈小青的父亲才会花那么大价钱买了个烧饼。买完烧饼之后，他的父亲把烧饼分成两块，大的那块给了同行的女生，小的那块自己吃。吃完之后，他就静静地看着女生一点一点吃完。我想

0: 你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外面，比如说有时候啊，突然间自己的鞋底开胶了，你路边买一双10块钱的塑料拖鞋，然后先让大家走回酒店，它确实能够走，但是你不可能长时间的穿着它啊，因为会把鞋子穿坏掉。所以小备胎也是一样的，它只是负责救急，不负责陪你仗剑走天涯。

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够说把这个备胎做小理解为什么偷工减料啊，因为就算不考虑成本，普通家用车依然是需要解决后备箱使用的空间、车辆重量以及应急更换难度的问题的。更加准确的说，厂家是先确定了备胎只是临时工具，然后呢才按照够用就行的标准来控制成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后备箱里面只有一个小备胎的理由啦。你们了解了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

0: 米这儿。
1: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0: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歌词哼唱是全曲的点睛之笔，歌词借大雨沧海诠释了成全和离别，东方的诗意感直接就拉满了。这首歌曲应该是常年稳居国风金曲榜的榜单当中了，也是大众初识周深天籁嗓音的入门曲目，大雨。

好了，继续来听歌，光亮戏腔加流行歌曲融合的典范，兼具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治愈的力量。主歌是比较低沉内敛的，中段的戏腔则是高亢颇举，把人生的困顿比作了大雨，在跌宕旋律当中唱出了穿越阴霾近代破晓的

吃哈。当然大家笑归笑，这个笑完之后最担心的其实还是隐私问题。那么景区说呢，这是自由选择，你不扫码就不会被生成视频。但是呢，就算你不扫码，你进入了人家景区，你的人脸信息、行踪轨迹就已经是被监控系统全程采集、标注、存储到后台了。那么所谓的自由选择，是你的信息已经被提前抓取的前提下谈的。你先把你给拍了，然后呢再找你要钱。

我记得以前就有景区在一些特色项目或是刺激项目上的抓拍游客的照片啊，就说你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问你要不要啊，就说要的话你就得啊付个钱，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遇到过，反正我是遇到过，我一般都不买，好像差不多的套路哈、啊，只不过呢这会儿升级成视频了哈、啊。那更有网友说，哎呀，担心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人脸识别万一出错了怎么办呢？你可能会看到别人的视频，别人也有可能会看到你的，那你在景区跟谁一起逛了，逛到哪里，被陌生人看的是一清二楚。最重要的是这个视频里面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吧，啊，景区人来人往的，监控镜头又不会自动给路人打码，那你说你花30块钱买的这个视频当中，可能会拍到无数个不知情的路人，那他们的这个肖像权呢，他们的隐私呢？景区在卖视频之前会一一去征得这些路人的同意吗？那景区的回应是什么呢？啊，他们说暂时没有接到投诉，没有投诉就等于没有问题。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脸已经是被存到了数据库了哈。所以说，那接下来我们接下去说到这个新闻的话，那就是属于魔法搞钱了哈。前两天在湖南衡阳的南岳大庙的旁边，有一位游客呢去买香，然后呢拜佛。进店之后啊，这个商家是特别的热情，先引导他们填写各种祈福的请愿文书，然后呢推荐28元、48元、68元，甚至88元不同档位的香品。那人家消费者呢明确表示，我只买一套68元的。结果商家在配香的过程当中，从头到尾不提前告知单价和数量，默默地给人家消费者和配偶各配了7套，一共呢是14套。结账的时候啊，跳出952块钱，68变成952，啊，将近14倍。那佛祖在旁边看着都摇摇头啊，网友也是神调侃哈、啊，哎呀，佛祖啊，这个度化众生啊，商家只度化你的钱包。那么虽然说后来这个官方呢也是迅速的响应立案调查，

就没有打到痛处，对不对？他们是先用起伏文书制造啊沉默成本。你都填文书了，好意思不买吗？对不对？就这样那种感觉哈、啊。然后呢，再用低价来引流，听着是68块钱一套，似乎也不是特别贵。然后呢，模糊到计件单位，一套偷换成每人每文书各一套。最后呢，再利用场景心理压力，打着神仙保佑啊，花钱消灾这样的旗号，道德绑架你。在庙门口的话，你说谁好意思当场翻脸呢？显得就不虔诚啊，对不对？所以说套路啊，都是套路。而在这样的一个万物皆可搞钱的时代，某些景区真的也是挺拼的。进山门，门票呢会先收你100块钱，山路不让私家车开，强行让你坐50块钱的摆渡车。然后到了山顶呢，想找个地方坐一坐，不好意思啊，那是 VIP 观景茶座，最低消费198元。那么到了寺庙呢，要请天价。

0: 要维护啊，要给员工发工资啊，有运营的成本，但是搞钱的话也得取之有道啊。所以真的以为所有的游客啊都是没有脑子的吗？现在这互联网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今天搞个68变952，明天呢全网都可能知道你大名了。你今天靠这个啊监控啊赚人家30块钱，明天大家走在你景区都得捂着脸了啊。那最顶级的商业智慧永远是给顾客提价，提供这个价值，而不是想方设法的去薅人家的羊毛。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有遇过哪些让你直呼离谱的景区搞钱的套路呢？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0: 好，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旅游风向标。转眼的暑运已经是过半了，乘坐高铁出行的客流仍然是处于高位当中。从7月31号开始呢，铁路宁波站将会继续增开往返周边城市高铁动车组列车，部分车次呢将会增开到8月23号，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比如说上海南到温州。

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了。那么另外，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呢已经是超过了18.8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3位。那影片呢也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唤醒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此外，7月25号正式上映的科幻冒险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首日票房呢就突破了3900万元哈。这个电影呢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啊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危急时刻啊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那么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另外，央视新闻人物访谈栏目《影坛》在影片上映。

路径关键取决于后期台风的强度哈，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它的形状啊。那么等到下周呢，才能够逐渐的明确。目前呢，也不能够定论哈，未来五天对我国没有直接的影响。那么面对晴热为主、雷雨为辅这样的天气格局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个呢，就是说要避开中午啊12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要做好防晒补水。空调呢，建议设定在26度左右。第二呢，就是说午后啊，随身带一把伞，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快的进入室内躲避，千万不要在广告牌。

因为大袋鼠没有天敌，所以它们就拼命拼命地繁衍，数量居然是澳大利亚人口的2倍多，这才是澳大利亚的实际统治者吧。澳大利亚的动物看起来大多数都很懒，那我们就要说到萌萌的考拉了。考拉小小的，肉肉的，有点臭臭的。 考拉们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嘴里还老是叼着一片桉树叶。可你知道吧，其实考拉之所以嗜睡，并不是因为它懒得动弹，而是因为它唯一的食物桉树叶是有毒的啦。它老是睡觉是中毒之后的症状。考拉没有汗腺，水分消耗很慢很慢，一般它不喝水，所以一般呢，

0: 我讲不完，我们下次再见。
1: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103.9 107.3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叮叮啊哈！最近呢，有一波人在快乐的老家路上，越走越远了，越来越快乐了。那就是这一波今年考完高考的孩子们，
1: 嗨嗨，
0: 享受着长长的假期。哎呀，自己拼搏了那么多年，对吧？努力了那么多年，终于是有一个好的成绩回报自己啦。虽然说啊，有不一样的孩子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啊，可能 A、B、C 站在这个岔路口上，你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向，但是呢，都不愧对于自己了，因为。

0: 十蛙有用。
1: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中就这样记载，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0: 你们都不在我眼里，就是说，
1: 作为封建社会被大海冠名的浪人，他的画风在小时候啊就已经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为了考科举嘛，大家都是在研读国家指定教材，比如说古代版的五年科举三年模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等等等，对吧？教材书肯定是得读啊。哎，但

0: 科举表现就够出色了。我这么一说，大家对出色两个字儿是不是打引号了？金圣叹再一次他的正常发挥，
1: 金万两有美一人，父子斗心。

0: 峡中有一句经典台词，
1: 风往那个方向吹，草就要往那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呢，遍体鳞伤，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草。
0: 那金圣叹是草吗？不，他是狼。公元1660年，无限县令任为初暴力执法，逼迫老百姓啊，这缴纳钱粮杂税。热血中年金圣叹就愤怒了，写了一篇哭庙文，怒斥任为初，结果呢，反被诬告，被判了个死刑。
2: Oh no！
3: 哎，好气呀！
0: 在大牢里啊，金圣叹给家人写了一封遗书。
4: 盐菜与黄豆同之，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无遗憾矣。From Saint Tom King， 孤独的美食家。
0: 遗书传的竟然是这黄豆吃法。在刑场呢，他又给儿子出了一副对联。
4: 莲子心中苦。

0: 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扫起来。

的上班族。那天啊，他走进一家看着挺气派的美发店，想着洗个头发放松放松啊。那么洗到一半的时候呢，技师啊手法特别的温柔，语气特别关怀，然后跟他说，哎，小哥啊，你这个头发头皮出油有点多呀，正好呢我们店里头在搞活动，有个高科技高倍头皮检测仪，可以免费的帮你做一个深度的检测。那这个小张一想，哎，反正免费嘛，那就测一测呗。技师呢就把这个像微型显示镜一样的探头往小张的头上那么一贴，这个旁边的大屏幕上啊，刷一下就展现出了一幅极其震撼的画面。这个小张啊打眼一看，屏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疹，红疹中间呢还附着一堆白色的黏糊糊状啊，你这个头皮都发炎了，而且你看看啊，这些白色的这都是虫卵啊，寄生虫啊。这小张当时呢，那真的是吓傻了，一个小小的年轻打工人哪见过这阵仗啊，对不对？当场呢就觉得自己头皮痒得不行啊，恨不得呢把这头给摘下来洗一洗啊。然后这个小张呢

场景下的心理防线哈，朋友们，这帮骗子人家能够做到18家连锁骗1000多万元，依赖的就是一套心理学的这个闭环。第一步呢，给你制造信息不对称啊，你躺在洗头椅上，眼睛是闭着的，头皮是你的盲区，你根本看不到啊他在你头上干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呢，高倍检测仪以一个权威标准出现，你在大屏幕上看到那些恶心的画面，第一反应就是眼见为实，根本想不到啊这是假的。第二步呢，精准打击心理痛点，他恐吓你说啊你这个有虫啊，这些虫子呢会爬到脸上，那这种具象化的恐怖的描写能够在一瞬间击碎你的理智，触发你的生存本能。那人啊在极度恐慌的时候啊，这智商呢就会断崖式的下跌的哈。第三就是说价格锚定和沉没啊成本的陷阱，等你想反悔的时候，东西已经是涂上了啊，这个时候你

员也得看广告啊，和这个贾四 K 不毁灭真是没天理这样的评论哈。随后呢，这个评论区就沦陷了，大家纷纷晒出自家老人看电视的血泪史啊。比如说我们有网友说，我家电视有两个遥控器，上面加起来呢40多个按键，我出门工作前呢专门给我老爸画了一张遥控器使用指南，用红笔呢把哪个按键能按哪个千万不能按都标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网友说，我妈要看个新闻联播啊，得先用电视遥控器开机看30秒的广告，然后呢选择信号源切换到机顶盒，再拿机顶盒遥控器点开主页找节目，如果中间误触了任何的一个按钮，电视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维度啊，他就只能打电话向我紧急求救。我好不容易交了半个月，我妈终于

0: 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

0: 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

0: 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

0: 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践行。

0: 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

0: 对整治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 35.97 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
4: 对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
5: 有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

0: 模到十五五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
2: 台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

0: 坡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1: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0: 的地下现在也能冲出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耕细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1: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2: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1: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

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甲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老婆，工作生活心情自动反映问题同学自己。每年11:30当65722744送奖三公布的无力崩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全程座位没有变更，意味着一人礼全折，高铁站座已经实锤。所谓的票务环节呢，意外是无稽之谈。事发于7月25号，有网友发帖说，同行的朋友呢购买了高铁的一等座，被一人礼全折占据了。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之后呢，上前沟通，礼全折全程蒙脸靠窗沉默着，没有主动让座，直到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了位置。但只剩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礼全折高铁占座实锤，推诿和傲慢比占座更加让大家难以原谅，错了就道歉，别总想甩锅。对于明星艺人这样的做法，大家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听众朋友，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7月30号呢，招商银行宁波分行向宁波的一家市属的优质国企发放了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是一年。这笔贷款呢，以 DR001 为定价的基准，成为浙江省首单以 DR 为利率定基准的企业的贷款业务。对企业来说 ，DR 利率呢可以及时的反映货币市场的一个利率的走势，与 LPR 相互补充。借贷的企业呢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实际情况以及及时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灵活选择贷款的定价的基准，灵活管理融资利率的风险。那么下一步呢，宁波各个金融机构呢将持续提升市场化的一个定价的能力，继续推动 DR 的基准定价的贷款业务，来加快提升区域内的金融服务的一个实体经济的实质。

州、奉化两地的警方接连的通报相关的案件，已经多人被行政拘留，还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颍州公安通报了相关的案件，希望驾驶员引以为戒。那么在7月27号呢，江山某停车场负责人专程把两面锦旗送到了江山派出所。此前呢，停车场的员工呢核对账目时候发现呢，有3辆私家车多次停车却没有缴费记录，疑似恶意的逃费。那么江山派出所呢调取了入口的公共视频，很快就锁定了3名嫌疑人。经过调查，一名车主偶然发现呢，紧跟前车近距离驶出，倒闸栏杆不会落下，尝到甜头之后呢，就利用了这个便利跟车闯闸的方式逃避了停车费。那另外2名嫌疑人呢是同事的关系，其中一人呢意外发现啊，倒闸旁边呢设置内有遥控器，多次私自开闸逃费，同事呢知道之后呢并没有劝阻，反而呢请他帮忙共同遥控来开闸逃避停车费哦。目前3人中的2人已经被行政拘留，1人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的刑事措施。警方提醒说，

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市民认准一个变蛇的金标准，就是三角形的脑袋的蛇都是毒蛇，圆脑袋的都是无毒蛇。但是专家看来，这种辨别方式呢并不严谨，极易误导广大的朋友们。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野外探索经历的自然摄影师，张海华长期关注宁波本地的蛇类，也曾无数次的和蛇相遇。他说，蛇的头型不能作为判定是否有毒性的绝对的依据。那本地最典型的反例呢，就是银环蛇，它的头部呢偏椭圆，外形呢看着温顺，但是它的致死的风险却很高。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呢，短时间快速的识别蛇的毒性比较困难，他更建议大家在遇到蛇类的时候呢，统一按高危毒蛇来对待，缓慢的远离，绝对不能触碰，才是最安全的选择。那么被蛇咬了之后呢，很多人会低头查看伤口牙印，试图通过牙孔的形状来判断这个蛇是不是有毒。这一判断的方式呢，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安全。

大爷杀死剧毒的眼镜蛇之后呢，五分钟之后啊，断头蛇突然去复仇，毒牙狠狠地刺入了他的掌心，生命垂危。医生说呢，头部离体可能是通过脊髓反应进行攻击的。72岁的诸暨的张大爷，被咬之后呢，还躺在床上，他说：“我的手臂好不容易保住了。”他不是被一条蛇咬伤的，而是被一个眼镜蛇的头咬伤的，一度呢生命垂危。经过医院的紧急救治呢，还有科学团队、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呢，才让他闯过了难关，保住了性命。在5月的一个下午呢，天气已经比较炎热了。老钓友张大爷就选了一个人迹罕至的河边的钓鱼，结果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地盘。凭借多年的户外的行动经验啊，张大爷认为退缩以后遭到攻击之后呢，这个会更危险，所以呢他就想起了《亮剑》里面的经典台词：“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挖土铲子，照着看起来想要发起攻击的眼镜蛇就是一铲子。这是

天涯他说，这样的艺人呢，欺负乘客不说，而且这个碰瓷也去碰，那么12306他们该不该管一管这个事情呢？以此为例，做一下这方面的正面的引导。二哥他说，有什么资本不让做呢？艺人更要做好表率工作，艺人就高人一等了吗？恰恰说，这样的道德底线也太低了。好，我们收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在这个谴责艺人这方面的这个评论占多数啊。高铁站坐实名售票，谁坐哪个位置清清楚楚，不存在什么意外，坐错了位置道个歉。但是呢，遗憾的是呢，这位艺人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座位，反而全程是冷漠的对待，既不沟通也不解释，助理呢非但不补座，也不道歉，反倒是要求占用者将就一下，换个座位。一连串的操作下来，本来可以一句道歉化解的小插曲，硬生生的被演成了拒不认错的连续剧。如此行为呢，已经不仅是耍大牌，更是对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和公共道德的公然的漠视了。我们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的完人，但是作为公众

消提醒，车辆起火不容小觑，广大车主呢要定期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保养和维护，千万不要让他们带病上路。当车遇到了起火，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起火的原因要排除，车子的车况要了解，我们汽车要做按时的保养，车主呢要定期的检查电器、开关、灯座，还有制动灯一些插头的连接这方面的问题。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火灾的，千万不要把这些物品放在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避免引起火灾。另外呢，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引起的线路老化、过载或者接触不良等等问题呢，都会造成火灾，成为一个隐患。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汽车自燃，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小火赶快灭。如果说小火起火了，小部位起火了，而且伴有轻微的烟雾，可以用车载灭火器，也可以用毛巾。

0: 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继续起来听歌吧，这一首《花开忘忧》温情治愈的天花板了吧，非常出圈的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妹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

0: 轻松的氛围下，我们比较能讨论出一些干货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平常接触到的一些圈子啊，它其实还是相对闭塞的。那我觉得对于我们现代当代的主理人来讲的话，更加沉下心来向下扎根，然后往外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随着象山即将迈入市域铁路时代，文旅消费的客流结构、出行方式、体验需求都将迎来显著的变化，这也成为主理人们核心热议话题。主理人王慧芝
2: 想学习一下别人是怎么去做推广宣传，或者说自媒体的运营是怎么去做的。

0: 且更改。
1: 宁波文力集团永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蓝青，
2: 这些闲置空间、闲置厂房、闲置的街区，是不是可以以更好的模式、更灵活的方式，能够跟我们的主理人去合作，让主理人把他们的创意、创新思路、内容，然后把他们非遗的一些的记忆，能够注入到我们城市的这些闲置空间，让城市的活力满满。
1: 此次沙龙不仅是一场思维的碰撞，更是一个开放的招商窗口。象山轻松的创业氛围瞬间圈粉了从山东远道而来的主理人季宇。

0: 我觉得就我是很喜欢的。
1: 未来我在象山有片海 IP 还将推出更多线上线下的交流场景，持续搭建对接资源碰撞创意的平台，构建起多方联动长效共生的象山文旅新业态。
2: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1: 记者吴明勇、周徐航报道，在石浦昌国紧邻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的一处农家院落里，青年民宿主董路遥正忙着招呼客人，为他们私自定制了旅行的攻略。从职场转身回村，他用2年时间。

不走的想法。恰逢家里打算把宅基地重建作为出租房，紧邻半边山优质旅游资源的区位优势，让董路遥眼前一亮。建造成本相近，为何不做成有温度的民宿呢？这个念头让他毅然告别职场，踏上了创业之路。400平方米的空间，近2年的建造周期，董路遥创业之路充满了挑战。但凡装修过的人都知道其中的辛苦，更何况是全程自主设计、自主装修。为了控制成本，保证品质，他亲自对接源头工厂，小到软装摆件，大到家具陈设，许多物件都是亲手打磨，全家上阵齐参与，硬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面对当下民宿行业的复制粘贴的同质化的困境，董路遥打破了统一的风格的常规，将民宿的7个房间打造出7种独具一格的风格，从空间布局到软装搭配，每一处都侵入心血。民宿不该是标准化的酒店，而是应该有个性、有温

让他自豪的是，许多游客参照他的攻略之后，纷纷感叹象山之行完美无憾。在民宿的客厅里，一面照片墙格外的醒目，这里记录的游客的温馨的瞬间，小朋友们过生日的笑脸，家庭出行的合影，情侣看海的剪影，每一张照片都是董路遥和游客的温暖的连结。客人过生日，我会悄悄地记录下来发给他们，这份小惊喜让旅途更加有温度。他坦言，看似民宿温暖了游客的旅程，实则是游客也认可和鼓励了他们，不断地互相滋养，也让他在创业之路上有一个双向奔赴的感觉。许多同频的人支撑着董路遥走得更远。如今董路遥不仅是民宿主，更成为了文旅的民间推荐官。他坚信，每一位象山的民宿主都是家乡风景和文化的传播者，用真诚服务让游客爱上了象山的海，爱上这里的人，爱

0: 况及寿命的极限，进而掌握其种群的数量变化、活动的规律和迁徙的动向，为燕鸥的全球化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浙江自然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忠勇：
1: 九三列岛繁殖的个体啊，回到九三列岛的就基本上占到三分之二，那说明这个燕鸥啊，在后期的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些个体它扩散到像我们舟山、五指山啊，包括南极列岛也都有。
0: 统计显示，从2013年开始实施招引和种群恢复工作以来，九山列岛保护区已经累计孵化繁殖中华凤头燕鸥幼鸟246只，占全球各繁殖地总量的80%以上。海鸟还治工作则始于2015年，至今已经累计还治将近2194只燕鸥，其中中华凤头燕鸥是58只。

0: 进行了传媒的创新啊，加入了我们自己北山的特色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黄桃的这个出口，那么我们选择优质的黄桃进行海外的出口。那下一步呢，我们比如我们这个农林大学的科技特派员会到我们这里指导我们这个种植大户进行科学的种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优化这个黄桃的品质，那么引进新的这个优质的黄桃，以及呢我们还需要扩大这个种植，那么形成更大规模的黄桃种植。
1: 今日在慈溪市匡堰镇的福雷农场的大棚里，当地的农户呢，在玉米还没有成熟接穗时，就在翻地机的操作下进行了粉碎翻耕，全部作为绿肥埋入了土壤，为土地进补。请听慈溪台发来的报道。
2: 大棚内一台翻地机开过，成片的玉米杆子纷纷倒下，再经过机器的粉碎翻耕，土地上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层玉米杆碎叶。农场主吴吉说，
3: 我们现在是把它那个做成绿肥啊，这个时间我们把它打碎还田养地，然后呢等到九月份，然后那个还田养地，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这里重新种草莓番茄。
2: 农场主说，连年连作容易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下降，地力持续衰退。为修复耕地，农场创新采用玉米全株眼青养地磨碎后深翻入土。
4: 觉得不浪费吗？
3: 这个呢，养地还是要养的，你不能只有索取没有付出啊。所以我们地因为化学农药不去用它，我们希望把这个弄进去。
2: 打碎还田不但

有一回凌晨，陈小青到一家店里吃拉面，一边吃一边感受着周遭发生的一切。他记录道：我选了一张靠窗的座位，要了烤羊腿和啤酒，望着飞雪，想着自己人到中年还在透支生命，失败感不由得泛起。两瓶酒喝完，已经有些醉意，殿堂里服务生勤快地跑前跑后，客人们散落在各处，希望着自己的希望，怅惘着自己的怅惘。这情景很像金庸笔下一千年前匆匆赶路的旅人，在风雪中的风铃渡口，那家茅草小店，大家等着雪停，明天又要各自赶路了。在同一章节，陈小青也对他这种大半夜独自一人跑出来吃宵夜的

制怎么就不扩大规模呢？为什么就只在中午营业呢？换句话说，你们为什么有钱不挣呢？关于这些问题，店主回答的倒是很利索。他说，下午我们娃儿就放学了，要做作业怕干扰。随后他还一脸自豪地说，要知道我们女儿一直是年级的前五名哦。陈小青问，那女儿将来去外地读大学你咋办？这位店主想了想说，

在他眼里，吃这件事儿必须得有真朋友陪着，才能真正吃出滋味来。能吃到一起的人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而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那么一些能跟他吃到一起的人，他们组了一个局，叫老男人饭局。这个局的组织者是陈小青的朋友老六。老六大概从20年前就开始频繁和朋友们组局吃饭了。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但都自称老男人。陈小青曾调侃道，这帮人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老男人，现在人到中年了，反而一个个的都争着说自己年轻。在陈小青的笔下，老六不仅是饭局的组织者，还是饭局的气氛组。陈小青说，他能把温婉娇羞指向含混的文字，用坚定铿锵

安徽纺织学院看望同学，路上突然看到一个打烧饼的小摊儿。那会儿如果没有粮票，买一个面饼得花6角，这相当于他整整2天的饭钱。在犹豫了很久之后，陈小庆的父亲最终买了一个。他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烧饼，每一口都香。当然这个故事啊还有下半部分，这下半部分是陈小庆很多年后才听到的。原来那

常听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毛病哈，就是一言不合呢就会去背歌词。比如说别人跟你说阴天，然后你第一个反应你就会接不开灯的房间；别人跟你说忽然之间，你马上就会接天昏地暗。刚刚我们听到莫文蔚《忽然之间》，1999年。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

年生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

是永远的活在痛苦和磨难里了。曾经有一位菩提大觉，他在给众弟子讲经传道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众生平等，不在身外，而在心内。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

和原谅。这一家人呢，才算是又一次过上了和和美美的生活。但事情的重点啊，不在家庭和睦上，而是在这一家四口和和睦睦过了一个多月的温馨生活之后，小凤竟然

所以说，当时在其他邻居眼里，尤其是村里那些与孙三媳妇儿为首的这些长舌妇的嘴里都说，英儿这个孩子啊，真是托生谁家，都是这家人有福啊。这小凤让他照顾的，八成比他自己妈照顾的都好。但是随着小凤的肚子越来越大，他对英儿的忌惮心呢，

吴老汉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他们俩是怎么在野外度过的？爷爷总说要饭要饭的，到底是怎么要饭呢？完事儿还把自己之前做的种种的恶事儿，帮助英儿回忆一遍之后，再跟英儿解释自己当初做这些事儿的苦衷。

农历的九月份，小凤顺利的为谷家产下了一个男婴儿。虽然是秋收之后生产的，但是前来祝贺的村长江大小啊，为了让一家人记住秋收的果实是源自于春天的播种，所以就给孩子给起了个名儿叫春福。春福的到来让原本就因为怀孕呢、被家人们关怀备至的小凤又是母凭子贵了，一下子给老谷家留

掐在手里怕碎了呀。其实也不怪小凤这么小心，毕竟从四五年过门啊，这都9年了才生下这么一个孩子，这要是搁同村的婆娘，到了26岁这般年纪，那最少也得生他2-3个了。这小凤才生第一个，能不娇惯吗？可小凤越是娇惯自己亲生的纯福，

他总是认为春福窟是鹰给弄的。但是每次打完之后呢，过一会儿还会去把鹰哄好，因为他还得哄骗鹰给他洗涮，帮他做饭，打扫房间呢。而且当时懂事的鹰，无论是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会在见到爷爷的时候把笑脸挤出来。一来呢，他不想让爷爷担心，

无法言说的愧疚。英儿才这么小的年纪啊，就懂得包容原谅，以大局为重。而那两口子都当了爹妈了，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感恩。之前自己不知道也就算了，这回自己知道的，就不能再由着他们这么肆无忌惮了。没错，春福是自己的孙子，

不然等着妮子再大一大，出了门子，那就成别人家的了。你还因为这么一个外姓人跟我生气？那春福是你亲孙子，那是将来给咱们老谷家延续香火的。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古老汉听完儿子铁蛋这么说之后，

讲骨肉亲情的时候。所以古老汉这一巴掌也把铁蛋儿给大声切了，而一股气儿一下子就压在了胸口，人也就此就晕了过去。

英错误地认为小凤和铁蛋曾经对他不好是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两口子是从心里就从来没想过要接受这个苦命的英啊，从来没想过，未来更不可能想。就像铁蛋说的，他们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怎么可能对一个捡来的野种好呢？所以既然他们不知道心疼英，那我这个做爷爷的就自己疼，把英养大成人，就是我古罗锅下辈子的

实说的也是气话。如果自己的父亲呢，要是到老了没人管的时候，那还得自己管。不然的话呀，就这些街坊邻居的唾沫，那也能把他们这两口子给淹死了。那么既然最后这老父亲还得自己管，那现在这老

钱赚。这要是等咱们春福上学的时候，达不能赚钱了。他就是有那份心，他拿不出钱来有啥用啊？我看你呀，莫不如去找达商量商量，跟达把事情的利害讲清楚了，还是别让达供应上学了，这钱呢留着给春福，给咱们老谷家自家人多好啊。铁蛋儿听完这个话之后啊，

给教坏了。所以古老汉啊，就小凤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最后笑着说，我就是想让英儿上两年学，不多上，能认识几个字儿就行。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没好气儿的抱着春福对古老汉说，得，算我没说，看来我们春福这亲孙子还不如一个捡回来

方，可别像当年的麦子一样，辛苦种了六分地，秋收收上来三分草。要说小凤啊，也是不会举例子，他是想着拿鹰掐断麦穗的事儿，说鹰败家。但是他忘了，鹰当时掐麦穗儿，那也是为了让她怀孕才上别人的当。所以他这话说完，

一看古老汉又编上了筐，也是气得一跺脚，抱着孩子就回家了。到了家里，就对着正在修补地窖的铁蛋儿胡编乱造的说：“你达这回是铁了心的要送英儿去学堂了，还拿着钱对我说，这钱就是给。”

答真是这么说的？小凤生气地说，你就啥都不信我的，答啥也没说，等你住的窝都没了，你就知道后悔了。这回铁蛋儿算是彻底相信小凤的话了，气冲冲的奔着古老汉的家就去了。等到古老汉家之后，答也不叫了，直接就开始质问古老汉。

么现在生活好了，我要供婴儿读书就这么难吗？你们可倒好，左一个告诉我供婴儿上学没有用，又一个来质问我。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铁蛋听到这儿也是大声的对古老汉说，我安的什么心？你安的什么心才对？我是你亲儿子，春福是你亲。

铁蛋儿只是躲着古老汉，别打折了自己。他一直在躲着古老汉而已。咱说铁蛋儿再牲口，他也不可能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啊。但是打是真没打，不过连着之前的争吵，到后面的撕扯，再加上最后抢钱。

敢去抓呀？不应该跟达闹得那么凶，因为婴儿上学的这个事儿，郝璇没给达气死。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没辙也得想辙呀。结果就在回到家之后，眼看给古老汉抓回来的那三副汤药喝下去是没见什么起色，

现场见闻，清凉夏日，瓜分快乐，趣味恳秋，串起邻里情。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罗先兵、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志辉、县政协主席于俊、县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宋炳林带队走访慰问驻项部队官兵、军属和退役军人，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七月二十五号，罗先兵来到石浦镇延昌社区看望慰问曾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百岁老兵叶荣庆，倾听老人讲述军旅生涯，回顾征。

0: 每到一处，于俊都与他们亲切交流，观看奖章和证书，聆听他们讲述当年投身军营、英勇作战的经历，感谢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于俊嘱托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开展常态化走访慰问，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战士、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在全社会持续巩固和弘扬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社会风尚。宋炳龄一行赴西州镇看望慰问退役军人夏慧敏、王慧林，详细了解他们属地及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尽职尽责做好服务优待工作，不断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1: 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0: 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

0: 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

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

0: 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

0: 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氏：
1: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2: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0: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3: 站在红色娘子

0: 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核心

0: 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

0: 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

0: 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

0: 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1: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1: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

0: 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你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

0: 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游轮。
1: 声明指出，这两艘游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四艘游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1: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0: 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1: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0: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

0: 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1: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的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2: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

0: 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1: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

0: 声一线调研。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1: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0: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3: 我在两年前

0: 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0: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0: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黄土。
2: 庞丽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0: 因为东归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

0: 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 有一定困难，
0: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0: 多一些，对。
2: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

0: 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子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1: 7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

0: 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十几年、二十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

0: 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3: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

0: 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1: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啊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家，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0: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

0: 陆军510、直20、直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1: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0: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
2: 从这个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防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8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0: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3: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视线转向国际。

0: 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1: 去年九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
0: 其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时间。

0: 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8.5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9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

0: 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啊，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1: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 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标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2: 相比 HE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 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

0: 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三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限的。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